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这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漏规一概废除，大家呢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所谓漏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是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啊，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令监剔胡。那么这个具体方法呀，之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漏规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载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我们说过呀，这个明代的官员工资啊是很低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啊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啊。那么海瑞呢，就打算要他们的命。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啊，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了。大家开始啊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呢，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但日子啊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不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是穿堂入室啊。完了完了完了，看起来这兄弟啊是玩真的了，不但是火把呀，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的火焰燃烧你我。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不久后啊，这个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也请假了，就那都头啊，县里的捕快都头啊。总而言之吧，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我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啊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管治安的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起来了，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啊，浇水施肥，连菜钱呢也给省了。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那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的是县太爷，估计啊丐帮长老都不信呢。情况就是如此。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啊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

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儿，要是被政府开了除，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吗？久而久之啊，大家逐渐习惯了这个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入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因为他们发现呢，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优势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边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的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道，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淳安县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呢，是绝对省不得的。这个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啊，至少呢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啊，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啊，绝无仅有啊，55两。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这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那么这个纪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啊。上路时啊，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呢带着几张大饼啊，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要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因为这个驿站呢是朝廷的啊，凭县衙的介绍信呢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夜。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一顿的饭也省了。遗憾的是啊，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因为海瑞先生瘦啊，还是精瘦。怎么说精瘦呢？你可以参考海瑞先生的画像啊，他吃的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与得罪这京官相比啊，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儿，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啊。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啊，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啊，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个半个月，还要准备很多给门房的红包。但小人物呢，他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不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的挣了好几千两银子。说到底啊，这事儿还得怪胡

0: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
1: 哟，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
8: 特别是我走访了好几个群众，以前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企业的一些老职工，而且还是党员。慢慢的，他们也是从不了解到了解，到信任。
9: 从特战队员到基层派出所副所长，十年的身份转变里，他始终带着战火里淬炼出的那股韧劲儿，把忠诚两个字扎扎实实落在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和群众的闲聊里。他见过战火里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更懂得和平生活的分量，更想把这份稳稳的安全感守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获评2025年度北京榜样后，他的发言质朴而有力。
8: 其实这份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广大基层民警的认可，所以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会永葆藏蓝初心，扎根一线，履职尽责，守护平安北京，不负群众的信任与期待。
1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爱吃的特色小吃，包括哎，如果您长途旅行坐火车，期待吃到什么样的饭呢？
11: 嗯，
10: 有的网友是说啊，还是自带食物好啊，实惠。然后呢，想吃啥提前买好啊。另外呢，也是跟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在火车上泡方便面，觉得比在家吃的香。
11: 对，8817说在火车上啊，特别喜欢吃沙拉、三明治、火腿等啊这种快餐类的，不喜欢吃盖浇饭。所以那个是不是推出的那个什么五荤三素，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啊？
10: 那就看自己口味，主要是不好带。有的菜如果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公共区域或者叫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务的精细化啊，服务的优化特别重要。不光是火车餐，其实我觉得这么飞机餐是不是也能卷起来呀？
11: 对
10: 不对？这个咱们也能来点更好的，能不能做到的？但我估计飞机上肯定开不了火。
11: 就比如说特色美食吧，有一些飞机餐它就会根据当地特色给你一些川航，就很有特色。
10: 他们好像我记得是有的包装是有特色的，但是川航是有什么？
11: 有那个小对
10: 辣椒，
11: 当地的一些这个对辣椒类的这个小咸菜啊、榨菜之类的。
10: 它不光是吃啊，也是个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还有网友说特别爱吃这个天津产的蒜蓉辣酱
11: 啊，
10: 腐乳，天津产的蒜蓉辣酱好吃是吗？
11: 嗯，没尝过
10: 、天津产天麻花嘛，是吧？
11: 麻花都吃过，
10: 狗不理包子，
11: 对，这些都吃过。飞家人是一个西北的美食爱好者啊，你看他喜欢吃陕西的肉夹馍，还有陕西凉皮，然后还有那个山西的碗托。对，我去那个平遥古城的时候吃过，确实好吃啊。
10: 碗托是怎么讲？
11: 就是
10: 碗里边有个，
11: 对，它蒸在那个碗里面，那层像凉皮似的啊，然后它用小刀给你划成一个小小块，然后再加点调料拌一拌，很好吃。
10: 我没去过那个地，没吃过，但我觉得山西美食是那个刀削面，大同我去过，刀削面那真是管够啊，它那个又有肉，又有丸子，又有菜，然后大大一高高的一满满，然后好像还不贵啊。
11: 对，面食真的是臊子面，什么biang biang面，还有。
10: 对，时间差不多了，今儿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0: 明天。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年4月18日举办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全球招募正式启动；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举行；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发布，每年遴选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免费试用和二次开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8月23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作为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品牌赛事，2026年4月19号，超百支人形机器人赛队参赛，赛事规模较首届扩容4倍。赛事技术类型涵盖自主导航与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40%左右，成功申报最多自主人形机器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吉尼斯世界纪录，闪电机器人凭借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8月23日，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承办，北京顺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顺旅水上公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近500名6至15岁青少年选手走进北京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在游泳、自行车、跑步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作为2026年“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系列活动之一，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积极落实国家“15+5”规划纲要关于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等要求，以青少年体育竞赛为载体，将奥运场馆利用、青少年参与和奥林匹克文化传播融入赛事活动。本届赛事面向6至15岁儿童青少年，设置 U9、U12、U153个组别，并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设置竞赛距离。其中 U9 组总距离6.8公里，包括0.3公里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1.5公里跑步。U12、U15组总距离均为7.5公里，包括

0: 2.3 公里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2.2公里跑步。经过角逐，颜荣志、姜宇阳、李方新分别获得 U15 男子组别前三名。与比赛同期，8月22日至23日，双奥主题营地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展。今年，双奥体育文化大篷车来到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北京2008年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相关火炬、奖牌、吉祥物、徽章等藏品，并通过影像资料和现场讲解介绍奥运历史和藏品背后的故事。营地还设置水上、骑行、跑步等运动体验内容，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青少年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基本知识。体育比赛与文化体验相互衔接，也让一场青少年赛事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孩子们既是赛道上的参赛者，也可以通过实物、影像和讲解了解北京举办两届奥运会留下的文化遗产，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奥林匹克，理解体育。新闻广播消息，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近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发布，这是一份面向全球机器人应用场景开展的先行先试计划，由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中国电子学会共同发起，联合国际行业机构、科研院所及企业面向全球征集应用场景需求，每年从中遴选出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的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加速技术成果向产业价值落地转化，以真实场景的实践反馈驱动产品迭代优化，实现技术落地与场景应用双向赋能，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生态。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报告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新闻广播消息，中国足协官方微博刚刚发文称，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若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古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北京时间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常会表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财政部表示，1到7月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本市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咱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常会表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当中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全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加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再来关注，财政部表示，一到七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财政部2026年一到七月份财政收支情况，一到七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43696亿元，同比增长了5.8%，其中全国税收收入是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非税收入25315亿元，同比增长1.6%。

分中央和地方上来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63857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9839亿元，同比增长3.3%；印花税是3530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

再来关注中国 LPR 连续15个月维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连续15个月不变。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3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是 3.00%， 五年期以上是 3.50%， 较上个月保持不变。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再来关注，中汽协表示，七月份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共销售175.4万辆，环比下降3.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分析，2026年七月份，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75.4万辆，环比下降3.2%，同比增长9.3%，占乘用车销量的77.4%，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7.2个百分点。2026年一到七月份，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了1089.2万辆，同比增长了0.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2.7%，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本市发布了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本市近日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今年的7月起，凡是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是36348元，下限是7270元。

咱们再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提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记者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通知、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银行下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每年的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来分配二者的比例。

再来关注东方甄选2026财年的业绩，自营产品 GMV 占比超过一半。近日东方甄选发布了2026财年的业绩报告，显示财年总营收同比增长 36.3%。 在本财年，东方甄选毛利是20亿元，同比增加了 45.2%， 经营利润是6.6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26年

年的5月31号，东方甄选总体 GMV 达到了102亿元，其中的自营产品带来的 GMV 是54亿元，占总 GMV 约52.6%。报告期内，东方甄选累计推出了1009款自营产品。东方甄选执行总裁孙进表示，新财年自营品的研发和上新会继续加速。今年东方甄选在杭州新开直播间，包括自营服饰号、自营食品号、自营个护美妆号。杭州基地在2个月前完成了租赁装修。

0: 再来关注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发布会定档，在8月22号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在2026年9月3号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的发布会。根据了解，在今年4月份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
1: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进入到今天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我们来关注，在今年八月份的北京啊，有两场关于机器人的盛会在同时上演。一场呢是19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373家企业、3000多件展品、311款新品首发，这三个数字每一个都创了历史的新高。另外一场呢是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比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整整是翻了两番，一个在亦庄秀肌肉，一个在冰丝带拼速度，两场盛会同期上演，既是巧合也是深意。但是今天和大家聊的不是热闹，过去啊我们一般聊到机器人总觉得离生活很遥远，在展台上能跑能跳，进了家门以后可能连碗都端不稳。但是今年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大会的主题呢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听上去很官方，但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机器人不再只炫技，而是开始干活了。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两场机器人的盛会。邢克老师你好。
2: 哎，大家早上好。
0: 嗯，那邢克老师刚才也和大家说这个今年机器人大会啊，有373家企业参展，有311款新品首发，还有这个运动会参加的机器人台数也是叫上届翻了不少。这两个活动同时在举办，规模和热度都创了新高，而且叠加在机器人大会的前夕，我们的机器人宇树科技也是刚刚上市了。那这波机器人热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您能先来跟我们整个的去梳理一下这个行业？
2: 如果要是总结一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大模型的发展，因为这两年啊，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尤其是国内的大模型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能够跟国外跟美国的大模型呢，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阵营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是因为大模型是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础建设，那么它会带动啊整个产业的一系列的发展。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具身智能。因为机器人它是有这个钢铁的身体，有这个硬件的部分，一般业内就叫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呢，就是一个是它依赖于刚才我们说的大模型，另外还依赖什么呢？依赖于工业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这个制造原来只是生产制造，现在是智能制造。那么有了这个产业链支撑之后啊，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应该说在全球其实已经是第一阵营的。那么我们跟美国之间竞争，现在就呈现一个，就是美国可能在大模型方面还有一些领先的优势，但是在整个机器人产业方面，那我们肯定是绝对的一个领先优势。那么这个呢，这两个因素啊，在

0: 搭配一起，就会让今年的这个机器人的想象力就会非常丰富。
1: 嗯，那这个在今年也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今年这两场盛会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社交媒体上基本都已经刷屏了。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都在说之前的机器人可能就走得踉踉跄跄，但是今年的机器人已经跑得比人还快，跳得比人还高了，是比这个人还高，不是人的标准水平，而是人类的最高水平。那这个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到底快到了什么程度，以及这种什么乒乓球机器人能够预判球路，自主的规划击球等等吧，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发展进化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更新换代会这么快呢？
0: 嗯，这个里面呢，一方面要看到它进步的方面好，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要谨防就是可能过高的估计了这个。如果说哈，就是机器人从打球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专业的这个研究机器人就知道，其实这个技术呢，十几年前就有。就你十几年前，比如你在家里你装一个乒乓球台，其实你就可以装一个就是一个摄像头，然后装一个机械臂就可以跟你来对球。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说哎？那今天这个进不来进不去，是不是回到十年前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哈，就是以前的这个打乒乓球呢，就是它就固定位置，也就是说你家里比如装了个乒乓球台，那个相关的，
1: 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邢科老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闻，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近日呢，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阿里集团 CEO 吴永明表示，预计下季度 AI 相关产业的年化收入 ARR 将接近100亿元。本季度阿里 AI 的相关产品 AR 已经突破了495亿元人民币，也就是73亿美元。未来阿里云的利润率也会逐步的提升。此外，吴永明还提及啊，这个 AI 算力 CapEx 的投资回报的确定性非常高， CapEx 投入可以在3年内回本。考虑到 AI 相关产品毛利率还在提升，未来有望缩短2到5年，2.5年回本，甚至到2年。财报显示啊，本季度阿里的收入是2689.53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利润是151.61亿元，同比下降57%。经调整，这个 EBITA 也就是一项非公认的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同比下降了30%，到273.29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净利润是207.15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335.10亿元下降了38%。那我们再来尝试连线邢科老师，邢科老师您好。
2: 哎，大家好。刚才电话断了。
1: 问题。那您现在继续和我们说一说这个机器人进化到底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呢？
0: 之前呢，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啊，是非常固定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它主要是一个视觉识别的问题。相对来说哈。就我们行业内就叫工业机器人，现在我们这个名字叫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跟工业机器人真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能够对有干扰的环境、复杂的环境进行识别。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打的机器人啊，实际上是你随便拿个台子，然后随便人上去，那么它立即它就会进入状态。以前的话，它只有在在你家那个地方是要进行一个测试完了才行。哎，你要是把这个机器拍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那可能还同样进行一个新的测试才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它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上面是一个重大区别。那这个区别就来自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辅助视觉识别，然后再辅助这个身体运动，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机器啊快速发展了。那么另外一个我是说，为什么不能够过高估计这个？那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你比如现在我们提到，哎，这个机器人的跑步速度好像接近人了，或者甚至超过人了。但是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它是一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真正的就是我们看到是那个它的跑步的那个步行哈。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像老太太是吧，晃晃悠悠。
1: 是的。
0: 现在整体上这个平衡感好了。那么这个平衡感好了是技术进步，但是呢，单纯的快这件事啊，就不要过大的夸张它。说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骑自行车都比人快，对吧？那你能说自行车比人那个更复杂、更高科技吗？其实不一定。所以机器人，我们追求是什么？是稳定性、准确性，在这个基础。

0: 路上哈，它的快就有意义。那么还需要，如果将来经过实验的那个实际的场景的话，那我们还考验它的那个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合适。如果说一个机器人哈，它投入产出比远高于人类的话，那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所以这个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一方面要看到它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宜过度的夸张哈，说已经快于人了，是不是很快的机器人就能占领我们所有的生产场地？可能这个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那在这次的运动会是新增了很多很多场景，涵盖了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等真实场景，在这个 WRC 人工机器人大会上也是能看到。这个口号叫得了奖牌就能拿订单，出了赛场咱接着就进现场。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机器人到底离干活还有多远？那干活的时候大家也都会在想，为什么机器人一定要设计成人形呢？那难道不是设计成一个机械臂，或者是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最适合的样子，才应该是真正能够拿到订单，能够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机器人的样子吗？
0: 我先回答你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做成人形是基于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机器人放到社会上去，就是我们开放了这个街道上啊，或者是室内的一些办公场景的话，那么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为什么呢？就是比如地铁上，它是以人这个尺寸为这个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各种通道它也是人为标准的。所以呢，如果你机器人做着人一样的话，那它进入公共设施的时候，这就不用修改了，就是机器人就跟人一样，进相同的地铁，进相同的这个办公环境，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哈，它的动作、它的这个行为，这是需要有一些参考的这个要素的。那如果它做成人形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把人工作的这个数据输入到机器里面进行训练。这个训练结果之后，你看机器人就很快就会了。如果说我们把机器人做成别的形状，那么这个数据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是指就是为什么要做成人形。那么到今天为止哈，因为这个机器人目前发展了，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越早期的时候它越依赖于最原始的数据，但是后期的话，就是早期的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它可能就会减少对数据的依赖。所以你看这两年就是很多这个机器人训练哈，是在虚拟环境下训练的，我们叫仿真。仿真训练的话，就是把早期的数据输进来，然后人为的再进行一些修改，比如说把尺寸放大呀，把重量进行调整啊，这些可能就是它初期的这个训练数据用到现在的话，它就不需要哈，我再从零去开始训练了，就跟人类建立生产线是一样的。最开始的是用手工，手工建立生产线之后，你看生产线就脱离了手工了。所以这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基于这。

以呢，我们更关注什么？比如说在商场里面服务的机器人，在饭店里跟你端盘子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机器人哈，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哎，有些饭店其实已经在这么干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

0: 你真的醉了哦。冷汗啊，
1: 就不与兄同榻，
0: 今宵
1: 要离族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
0: 歇。哎，兄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不将
0: 教你老八零
1: 皇宫菩提令，来！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必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上来。
3: 大大大队，
0: 三军八旗令，
1: 来！今晚连夜巡营，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许拦住。

0: 民修身养息，使社会逐渐的安定下来，开始了历史上，否则的话就打算押送他回去。幸亏当地佛寺的慧威法师支持他，偷偷的派了两个徒弟领着他乘着夜间摸出了城关，来到了瓜州。从瓜州再往前走就是险要的玉门关了，那呀山势险峻，雄关高翅，还有一条啊湍急的输入河。从那时起啊，过了大约100年当中，中唐啊有一位叫王之涣的诗人，曾经写了一首题为《出塞》，又名啊叫《亮州词》的诗，道出了那儿的形势。这诗啊是怎么写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什么意思？头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个黄河就像丝带一般的缠绕在白云之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一片孤城啊独独的立于万仞高山之上。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啊传送着杨柳词的这个哀怨呢，春风不度玉门关呢，就是连春风啊都不肯吹过这玉门关，感情这是个鬼地方。玉门关以外还有一连串的五座烽火台，都是西行必经之地。而这阵瓜州啊已经得到李大亮追捕逃僧玄奘的牒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
5: 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

0: 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7: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7: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7: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6: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

改用温水浸种或者是药剂拌种以降低带菌率。栽培上呢，是以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壤土，避免沙质过重导致水分流失。出苗以后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为后期包新创造空间条件。第二，萝卜。民间素有头伏萝卜二伏菜的农谚。八月份正是处于萝卜秋季播种的适宜窗口期。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膨大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八月播种可以使得幼苗期避开最酷热的时段，在九月至十月进入肉质根快速生长期。在品种选择上，北方以白萝卜为主，可以选用耐热性比较强的早熟品种，南方则可以兼顾青萝卜与红萝卜。播种方式以调播或者是点播为宜，行距一般保持在30到35厘米。萝卜对土壤通透性要求比较高，播种之前应该深耕细耙，避免土壤板结导致畸形根。生长期间保持土壤湿润均匀，防止因干湿交替引发裂根。第三，秋黄瓜。秋黄瓜是八月上旬仍可以播种的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大约需要50天到60天，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形成产量。与春黄瓜相比，秋黄瓜栽培需要特别关注品种选择，应该选用耐热抗病而且雌花结位低的品种。播种的时候可以采取直播或者是育苗移栽两种方式，如果采用育苗方式，苗龄控制在20到25天为宜。黄瓜为浅根系作物，喜湿但是不耐涝，八月降雨集中地区应该注意田间排水，防止沤根。栽培上需要及时搭架引蔓，改善通风透光条件。由于秋季白粉虱蚜虫等害虫仍较活跃，苗期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地降低病毒病的传播风险。四是豇豆。豇豆俗称长豆角，是八月陆地种植的重要豆类蔬菜。秋豇豆的播种期在北方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方可以延至八月中下旬。豇豆根系木栓化程度比较高，再生能力弱，生产上呢多采用直播方式，每穴播种2到3粒，覆土深度大约2到3厘米。豇豆对光照时数反应敏感，短日照条件有利于花芽分化，八月自然光照条件恰好满足其生殖生长的需求。栽培管理上需要搭建2米左右的人字架供其攀援。结荚期追施磷钾肥可以延长采收期。需要注意的是，豇豆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锈病，田间应该保持适当株距，避免枝叶过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八月辣椒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辣椒种植土壤管理。辣椒根系比较浅，而且非常的不耐涝，夏季多雨地区必须采用高垄栽培，其垄高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厘米，垄面宽60到70厘米，这能够有效的增加土壤受光面积，并且提高地温。高垄设计在雨季能够迅速排干田间积水，显著降低疫病和根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有条件的农户建议同步铺设滴灌带，并且覆盖黑色地膜，实现水肥一体化，并且抑制杂草生长。定植后至封垄之前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以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第一次中耕在缓苗之后进行，深度大约5到6厘米，旨在打破土壤板层，促进根系向深层下扎。结合中耕进行培土，不仅能够清除杂草，还能够有效地防止辣椒植株在夏季强风暴雨当中倒伏。除草的时候呢，尽量采用人工或机械浅耕，避免使用化学除草剂对辣椒根系造成要害。第二，产品的施肥技巧。定植缓苗之后，到门浇作种之前，必须严格控制浇水，进行蹲苗管理。这个阶段以中耕松土为主，通过增加土壤昼夜温差，迫使根系向深层寻找水分。蹲苗能够有效地控制地上部茎叶土长，使植株矮壮，茎杆粗壮，叶片浓绿厚实。门浇长至3到5厘米长的时候，标志着蹲苗结束，这个时候可以浇水追肥。

肥，切忌过早施肥导致落花落果。进入开花结果期，辣椒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高峰，需要遵循采前不缺水、采后快补肥的原则。门椒做果以后呢，是以采用高氮钾型水溶肥随滴灌施入，促进果实迅速膨大。辣椒是多次采收作物，每采收一批果实以后呢，必须及时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防止脱肥。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收能力减弱，应该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以补充营养，并且促进果实着色。第三，田间植株调整，及时摘除门椒以下的所有侧枝及无效叶芽，减少养分的无效消耗，遵循去内留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优化植株群体结构，合理打岔能够使得光合产物集中供给给果汁，对提高作果率和改善果实品相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整枝打岔务必选择在晴天进行，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从伤口侵入的风险。生长中后期，植株中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会严重消耗养分并阻碍通风，及时摘除这些叶片能够有效地降低株间的湿度，营造不利于病菌滋生的微环境。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是预防灰霉病、菌合病和疮痂病等真菌性病害的根本策略。修剪下来的病残体必须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切勿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第四，温度管控。辣椒开花结果的最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当夏季白天棚内或者是田间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必须及时采取通风降温或者是遮阳措施。高温干旱环境非常容易导致病毒病的爆发，保持土壤湿润，并且适时的喷雾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如果发现中心病株，应该立即拔除，带出田脉深埋，并且对发病点周边进行药剂封锁，防止蔓延。夏季夜间的温度如果持续高于25度或者低于15度，都可能会导致辣椒花芽分化不良。极端温度下呢，植株容易出现大量落花落果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量。通过合理的灌溉和覆盖保温遮阳材料，尽量将昼夜温差控制在适宜范围当中。对于落花落果严重的地块，可以在花期适当喷施膨肥或生长调节剂，以提高作果率。第五，春季种植禁忌。辣椒属于茄科作物，严禁与番茄、茄子、马铃薯等茄科作物连作或者是重茬。连作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特定病原菌和害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土醇病害。种植辣椒必须与禾本科、豆类等非茄科作物实行2到3年的轮作倒茬。收获以后呢，应该及时清园、深翻晒伐，利用夏季高温紫外线杀灭土壤当中的残留病菌。夏季浇水切忌大水漫灌，以免降低地温造成土壤板结和根系缺氧窒息，提倡采用膜下滴灌或者是微喷灌，做到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施肥的时候严禁一次性施用过量氮肥，尤其是尿素，以免引起植株土长和烧根死磕。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绝对不能够直接施入田间，否则在夏季高温下发酵会严重烧根。

0: 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红毛丹种植条件以及要点技术。第一，最适宜的生长温度。红毛丹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受到温度的限制，因其本身属于热带水果，因此有着很高的种植要求，特别是温度。温度只要稍微低一点，就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5度左右。红毛丹非常喜欢湿度很大的环境，而且在这种水果还是幼苗的时候，需要非常大的水分。第二，种子清洗浸泡。红毛丹种子种植之前呢，先要将种子清洗浸泡一遍才可以，目的呢是为了给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可以在清水里边把种子上的糖分搓洗干净，如果是种子上面有果肉的话，要把它脱掉才可以，一定要保证种子上没有残留任何的糖分和果肉。要是种子上有残留的话，会因为一些香味吸引蚂蚁或者是害虫，那么则会导致种子不能够正常发芽。第三，适当进行除草。当红毛丹小苗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对小苗周围的土地进行及时除草，在每棵植株之间要进行松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用力一定不能够太猛，以防伤到埋在土地里的根。因此大家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进行，每个月要加一次水肥，具体肥料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品质决定，注意肥料的用量要少一点，不能够太多。第四，田地提前挖好水沟。红毛丹这种树是需要移栽的，因此大家要在田地里提前挖好水沟，而且每棵苗之间的距离不能够太短，因为这种树长大之后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最好要达到2米，这样呢才不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而且也方便田间管理。还有红毛丹结果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阳光的，密度一定要安排合理了，不然会导致红毛丹结果率非常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兰花夏季高温期种植与养护技巧。第一，兰花种植土壤管理。兰花为肉质根，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而且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土壤。夏季高温高湿，植料的透气性直接决定兰花的存活率，建议采用腐叶土、发酵松树皮块、珍珠岩，按照4:4:2的比例混合配置。这种配方既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又能够有效地增加盆内透气性和排水性，防止高温积水导致根系窒息腐烂。夏季新栽兰花风险比较高，如果必须要上盆，需要严格进行修根和晾根处理。将兰花苗的烂根、空根、断根用锋利剪刀给剪除，伤口必须平整。修剪后的兰苗切勿直接上盆，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1到2天，等到伤口自然愈合之后再进行栽种。这种能够有效地防止病菌从伤口侵入，避免高温下发生感染。栽种的时候，盆底需要铺设2到3厘米厚的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防止底部积水。填土时一手扶苗一手填土，边填边轻提兰苗，使根系自然舒展，并且与土壤紧密接触。兰花必须浅植，填土至假鳞茎的地方就可以了，严禁将假鳞茎埋入土中，过深种植会导致假鳞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非常容易引发腐烂，并且影响新芽萌发。第二，兰花水肥管理技巧。兰花叶片具有较厚的角质层，耐旱怕涝。夏季浇水呢，需要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切忌盆内积水。可以通过观察盆土表面发白或者是插入竹签判断干湿程度。当竹签拔出无湿土的时候，就可以浇水。浇水的时候应该使用细嘴壶沿盆边缓慢浇灌，避免水珠溅入叶心引起腐烂。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兰花需要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来维持生长，应该在干旱和炎热季节的傍晚向花盆周围地面及空气当中喷雾。喷雾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局部环境温度，还能够满足兰花对湿润环境的需求，但需要注意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喷水，以免水滴折射阳光灼伤叶片。 兰花喜薄肥勤湿，切忌浓肥和生肥。但是在盛夏酷暑期间，兰花生长停滞，必须全面停止施肥，否则非常容易造成烧根。等到秋季气温回落至适宜范围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施肥。生长期可以每隔15到20天施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施肥时间以傍晚为宜，第二天清晨浇一次清水。第三，兰花田间除草与病虫害防治。保持兰盆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病虫害的基础，需要定期用湿布擦拭叶片，保持光合作用效率，并且及时的剪除病弱枝叶和枯黄老叶。良好的通风条件能够有效的抑制病菌滋生，对于多余的花芽，每盆仅保留1到2个就可以了，以集中养分增强植株抗逆性。夏季高温多雨是白菌病和黑斑病的高发期。白菌病初期在土壤表面和叶基部产生白色菌丝，使得假鳞茎腐烂。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拔除并且销毁，加强通风降温，可以使用五氯硝基苯粉剂500倍液或者是50%的多菌灵800倍液进行喷治，每半月一次，连续3次。在湿度较大而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兰花非常容易遭受介壳虫的危害，而且难以根除。日常需要加强环境通风，一旦发现虫害，可以使用亚氨硫磷1000倍液进行针对性防治。施用杀虫药物之后2个小时，需要用清水喷洒叶面，防止产生药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7: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
8: 光线进入眼睛，声波传入耳朵，信号沿着神经一路向内传递，最终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但过去20年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种被称为预测处理的新理论，它彻底翻转了这幅图景。根据这一理论，大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断的猜，利用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模型，提前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感觉信号到来。而来自眼睛、耳朵和皮肤的真实感觉信号，则主要用来检验这些预测，标记偏差，纠正错误。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不是世界投射在你视网膜上的影像，而是你的大脑根据先知经验画出来的一幅画，再用真实的感官输入去修改它的笔触。这种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同样一张模棱两可的图片，当你先看到数字12和14时，中间的符号会被识别成13，而当你先看到字母 A 和 C 时，同一个符号看起来就成了 B。 你的视觉体验在两种情况下截然不同，而传入视网膜的光线其实完全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你的大脑对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所做的预测。这种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它完全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 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

地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地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它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这个结果成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象训练对运动员有效。反复想象一次完美的挥杆或击球，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生成更精准的感觉预测，而这些预测之后会驱动实际的动作。这种感知与行动的深层统一，让大脑能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我们不仅被动地接收信息，还会主动地转动头部、移动眼球、伸手触碰，以获取更优质的感觉输入。这就是为什么熟练的棒球外野手不是站在原地计算球的落点，而是边跑边调整。他们的移动本身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同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调酒师会利用不同形状的酒杯来辅助记忆订单，将认知负荷从大脑卸载到环境中。这种行为被称为认知行为，它与追求实际目标的行为共享同一个深层根源。
最小化未来的预测误差，降低关键的不确定性。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框架，所谓的延展心智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随时从智能手机中调取信息，并且这种依赖足够稳定可靠，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你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来计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外部工具输入自身的认知生态。塔比莎·戈德斯塔布，一位患有阅读障碍的科技企业家，描述过当他依赖的拼写和语法应用程序宕机时，他仿佛又变回了教室里那个面对混乱字母不知所措的孩子。这不是比喻，而是他的认知系统被骤然剥夺了某个组成部分后的真实体验。所有这些洞见汇聚起来，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从来就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预测模型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版本，而这个模型又深受个人经验、文化背景、身体状态乃至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但同时也蕴含着希望。既然我们的体验是由预测构建的，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改变预测来改变体验。自我肯定的语言训练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对焦虑的身体信号进行重构，将其解释为我准备好了，而非我要搞砸了，能够改善实际发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舒缓场景来分散注意力，调节身体节奏，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减轻急性和慢性疼痛。甚至在某些受控条件下，诚实的安慰剂，患者明知其不含活性成分，仍然能带来症状的缓解，因为包装、仪式和医患互动本身就能够激活大脑对康复的期望。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思考来治愈所有疾病。骨折需要夹板，感染需要抗生素，神经元退行性改变不会因为美好的期望而逆转。但对那些真正涉及到预测处理机制的症状，比如慢性疼痛、功能性障碍、抑郁、焦虑，理解这一机制为新的干预方式开辟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自觉。你感受到的现实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幻觉，由你的大脑根据过往经验、当前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刻不停地构建和修正。这不是在贬低现实，而是在揭示大脑的伟大之处。它用一套统一而优雅的机制，预测、误差、精度加权，将感知、行动、情绪、学习和记忆整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大脑中孤立的观察者，而是与身体、环境和工具深度耦合的预测引擎。明白了这一点，你在看那个口袋里虚幻的手机震动时，它就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小错觉了，它是你的大脑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用亿万年的进化智慧和你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为你编织出此时此刻的全部体验，一个让你能在复杂世界中生存、行动并不断学习的最佳猜测。读完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奇妙的清醒。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直接的看世界，其实从未脱离过大脑的预测滤镜。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但换个角度想，也意味着我们并非被动承受现实的受害者。那些被我们视作铁板钉钉的感受，疼痛、焦虑、无助，其实可以被重新的审视、重新塑造。当然，这不等于想开点就行，但它确实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打开了一扇心门。这本书给人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而是一种更有底气的掌控感。先看清机器如何运转，才谈得上真正的驾驭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原来人体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者黑客说，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进入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祁连山草原。5.7亿年前，地球上波澜壮阔，山呼海啸，不知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之后，海水渐渐退后，陆地隆起，渐渐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苍茫的祁连山草原形成了。祁连山草原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粗犷，甚至残酷，但祁连山的本质绝对是温情浪漫的。祁连山一名是古代匈奴语，意思是天之山。迄今为止，游牧在这里的匈奴人的直系后裔姚敖尔人仍然叫祁连山为腾格里大板，意思是天之山。祁连山下有一片水草最为丰美的地方，那就是夏日塔拉。这里曾是匈奴王的牧场、回鹘人的牧场、元代蒙古王阔端汗的牧场。夏日塔拉是一片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草原。著名的大马营草原也是祁连山草原的代表之一，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大马营草原地处祁连山冷龙岭北麓，距张掖市12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广阔，土肥草茂蓄旺，自西汉元寿2年起即为养马屯兵之要地，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马场山丹军马场即设在此地。每年7、8月间，在大马营草原游览领略富有诗意的草原风光最为舒心。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被终年不化的冰雪覆盖着，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而草原上的万顷油菜花金灿灿，令人神往。微风吹来，花涛汹涌，如钱塘江潮水，一浪推过一浪，滚滚向前，又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加上蓝天白云下的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给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如入仙境的感觉。西大河水库被群山环抱，皑皑雪山倒映水中，恰如一面明镜镶嵌在翠绿的草原上，若荡舟水中，更使人心旷神怡。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

0: 一喝醉。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4: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

0: 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1: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0: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0: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

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达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栾翅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木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

的所有侧枝及无效叶芽，减少养分的无效消耗，遵循去内留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优化植株群体结构，合理打岔，能够使得光合产物集中供给给果汁，对提高坐果率和改善果实品相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整枝打岔务必选择在晴天进行，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从伤口侵入的风险。生长中后期，植株中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会严重消耗养分并阻碍通风，及时摘除这些叶片能够有效地降低株间的湿度，营造不利于病菌滋生的微环境。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是预防灰霉病、菌合病和疮痂病等真菌性病害的根本策略。修剪下来的病残体必须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切勿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第四，温度管控。辣椒开花结果的最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当夏季白天棚内或者是田间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必须及时采取通风降温或者是遮阳措施。高温干旱环境非常容易导致病毒病的爆发，保持土壤湿润，并且适时的喷雾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如果发现中心病株，应该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并且对发病点周边进行药剂封锁，防止蔓延。夏季夜间的温度如果持续高于25度或者低于15度，都可能会导致辣椒花芽分化不良。极端温度下呢，植株容易出现大量落花落果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量。通过合理的灌溉和覆盖保温遮阳材料，尽量将昼夜温差控制在适宜范围当中。对于落花落果严重的地块，可以在花期适当喷施膨肥或生长调节剂，以提高坐果率。第五，春季种植禁忌。辣椒属于茄科作物，严禁与番茄、茄子、马铃薯等茄科作物连作或者是重茬。连作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特定病原菌和害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土醇病害。种植辣椒必须与禾本科、豆类等非茄科作物实行2到3年的轮作倒茬。收获以后呢，应该及时清园、深番晒伐，利用夏季高温紫外线杀灭土壤当中的残留病菌。夏季浇水切忌大水漫灌，以免降低地温造成土壤板结和根系缺氧窒息，提倡采用膜下滴灌或者是微喷灌，做到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施肥的时候严禁一次性施用过量氮肥，尤其是尿素，以免引起植株土长和烧根死磕。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绝对不能够直接施入田间，否则在夏季高温下发酵会严重烧根。

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红毛丹种植条件以及要点技术。第一，最适宜的生长温度。红毛丹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受到温度的限制，因其本身属于热带水果，因此有着很高的种植要求，特别是温度。温度只要稍微低一点，就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5度左右。红毛丹非常喜欢湿度很大的环境，而且在这种水果还是幼苗的时候，需要非常大的水分。第二，种子清洗浸泡。红毛丹种子种植之前呢，先要将种子清洗浸泡一遍才可以，目的呢是为了给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可以在清水里边把种子上的糖分搓洗干净，

0: 如果是种子上面有果肉的话，要把它脱掉才可以，一定要保证种子上没有残留任何的糖分和果肉。要是种子上有残留的话，会因为一些香味吸引蚂蚁或者是害虫，那么则会导致种子不能够正常发芽。第三，适当进行除草。当红毛丹小苗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对小苗周围的土地进行及时除草，在每棵植株之间要进行松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用力一定不能够太猛，以防伤到埋在土地里的根。因此大家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进行，每个月要加一次水肥，具体肥料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品质决定，注意肥料的用量要少一点，不能够太多。第四，田地提前挖好水沟。红毛丹这种树是需要移栽的，因此大家要在田地里提前挖好水沟，而且每棵苗之间的距离不能够太短，因为这种树长大之后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最好要达到2米，这样呢，才不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而且也方便田间管理。还有红毛丹结果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阳光的，密度一定要安排合理了，不然会导致红毛丹结果率非常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兰花夏季高温期种植与养护技巧。第一，兰花种植土壤管理。兰花为肉质根，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而且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土壤。夏季高温高湿，植料的透气性直接决定兰花的存活率，建议采用腐叶土、发酵松树皮块、珍珠岩，按照4:4:2的比例混合配置。这种配方既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又能够有效地增加盆内透气性和排水性，防止高温积水导致根系窒息腐烂。夏季新栽兰花风险比较高，如果必须要上盆，需要严格进行修根和晾根处理。将兰花苗的烂根、空根、断根用锋利剪刀给剪除，伤口必须平整。修剪后的兰苗切勿直接上盆，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1到2天，等到伤口自然愈合之后再进行栽种。这种能够有效地防止病菌从伤口侵入，避免高温下发生感染。栽种的时候，盆底需要铺设2到3厘米厚的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防止底部积水。填土时一手扶苗一手填土，边填边轻提兰苗，使根系自然舒展并且与土壤紧密接触。兰花必须浅植，填土至假林茎的地方就可以了，严禁将假林茎埋入土中，过深种植会导致假林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非常容易引发腐烂，并且影响新芽萌发。第二，兰花水肥管理技巧。兰花叶片具有较厚的角质层，耐旱怕涝。夏季浇水呢，需要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切忌盆内积水。可以通过观察盆土表面发白或者是插入竹签判断干湿程度。当竹签拔出无湿土的时候，就可以浇水。浇水的时候应该使用细嘴壶沿盆边缓慢浇灌，避免水珠溅入叶心引起腐烂。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兰花需要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来维持生长，应该在干旱和炎热季节的傍晚向花盆周围地面及空气当中喷雾。喷雾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局部环境温度，还能够满足兰花对湿润环境的需求，但需要注意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喷水，以免水滴折射阳光灼伤叶片。兰花喜薄肥勤施，切忌浓肥和生肥。但是在盛夏酷暑期间，兰花生长停滞，必须全面停止施肥，否则非常容易造成烧根。等到秋季气温回落至适宜范围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施肥。生长期可以每隔15到20天施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施肥时间以傍晚为宜，第二天清晨浇一次清水。第三，兰花田间除草与病虫害防治。 保持兰盆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病虫害的基础，需要定期用湿布擦拭叶片，保持光合作用效率，并且及时的剪除病弱枝叶和枯黄老叶。良好的通风条件能够有效的抑制病菌滋生，对于多余的花芽，每盆仅保留一到两个就可以了，以集中养分，增强植株抗逆性。夏季高温多雨是白菌病和黑斑病的高发期。白菌病初期在土壤表面和叶基部产生白色菌丝，使得假鳞茎腐烂。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拔除并且销毁，加强通风降温，可以使用五氯硝基苯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50% 的多菌灵800倍液进行喷治，每半月一次，连续三次。在湿度较大而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兰花非常容易遭受介壳虫的危害，而且难以根除。日常需要加强环境通风，一旦发现虫害，可以使用亚胺硫磷1000倍液进行针对性防治。施用杀虫药物之后两个小时，需要用清水喷洒叶面，防止产生药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妈？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10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0: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景哥。哎，你别说啊，这古人的节气真的是太准了。你看现在的暑气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哈，但是傍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正所谓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的第一首，我们先用莫扎特的旋律开场。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是莫扎特在1779年写的，那个时候呢，他才23岁，刚从欧洲巡演回到萨尔兹堡。小步舞这种舞蹈呢，起源于法国民间，后来进了宫廷，成了贵族宴会上的标配，步子小小的，非常的优雅。据说莫扎特写这首是为了当地贵族子弟的毕业典礼。哎，你听这旋律啊，它不沉重也不悲伤，就是轻轻松松的，像极了我们参加毕业典礼的心情哈。对未来有点期待，也有点忐忑，但更多的呢，是那种一切才刚刚开始的轻快。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

说到刚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开始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柴米油盐，不是后来的吵吵闹闹，就是最开始那一点点的心动。宋代晏几道写，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写的就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现在呢，我们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了，但那种我多爱你一点，你会不会也多爱我一点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莫艳琳在2008年写的。说起来呢，还有一个小故事。2013年，章子怡拍电影非常幸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闺蜜写的这首歌。她说，这旋律一出啦，就是女孩子遇见爱情的时候那种软软的、甜甜的心情。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两人握手相见，湘英坐下来才开口：“
4: 你病了很久，恩来和大家都很惦念。今天我来，他们都让我给你带好，看你的气色不错。”“
5: 谢谢你，谢谢恩来，也谢谢大家。我的病啊也不大，这里的空气好，水好，病者也治得差不多了。身居佛门，抛了几多杂念，对身体也好啊。晚上在这里吃饭吧，自珍的五糕做得不错，很有永兴特点。你要早来几年，就能吃到永州的蛇了，也是美味呀。八旗会议时，我很想吃吃五常鱼，太匆忙，竟没吃到。什么时候和你一起去五常，免不了要让你尽地主之谊哟。”“
4: 毛主席，咱们先不谈吃的了，今天来是有重要事情。赣州前线情况不好，朱主席来电，请你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这是中革军委的来电。”
1: 贺子珍不知什么时候也倚在后门的门框上边，淘着米便开口：“
9: 毛主席身体不好，我看呀。”
1: 毛泽东把目光从电报上移向贺子珍，语气严肃：“
5: 我和湘副主席谈工作，你不要插嘴。湘英同志，前线的情况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4: 你一点都不清楚。”“
5: 我在养兵，你大概说说吧。”“
4: 上月23日，这月4日，三军团攻城都失利了，如今还准备强攻。第一陈诚、罗竹英两个师已进到漳水对岸，前线来电说于恨某部也有北移迹象。”“
5: 四军在哪里？”“
4: 在南康附近。”“
5: 三军在哪里？”“
4: 在永丰。”
1: 毛泽东猛地站起身，努力使自己平静：“
5: 漳水、赣江如今都是苦水期，能挡住敌人援兵吗？五军团的位置在哪里？”“
4: 14军在赣江楚滩上下东岸警戒，15军在三江口防敌援兵东渡，13军在贡水南花子林待命。”“
5: 这么布置就一定不会出事吗？”

0: 军团十分危险。走，现在就走，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吃了夜饭再走吧，饭已经煮上了，山鸡也炖上了。
0: 一刻也不能耽误，把饭停下来，全部人员都收拾东西，立即下山。
2: 是日晚，毛泽东冒雨回到瑞金，顾不上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当即电告前线指挥部：
0: 红三军团危矣，四军不能动，一动余汉谋肯定落井下石，三军也不能动，或报退兵。
2: 当下之际，唯有大胆启用红五军团，让十三军直接投入攻城，与三军团会合后相机而动，十四军收缩防线，准备渡贡水参加战斗。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知道毛泽东已回瑞金，都来探望。毛泽东决定连夜朝前线赶，周恩来忍不住劝解：
0: 电报也发了，你身体不好，在叶坪歇一夜，等雨停了再走。刘湘我也睡不着呀，在前线不在前线，感受大不一样，判断也就不一样啊。吃完饭，我即带禁卫办出发，这样赶过去也需两三天时间，你带一个班太危险。我死不了，现在去见马克思啊，他老人家不会收留我。
2: 当夜，毛泽东带着警卫班连夜朝江口赶。三月六日夜，罗卓英和马良在作战指挥部等待坑道掘进的消息。十一时前后，三路人马分别来报：
3: 坑道已经挖通，共匪对此毫无察觉。
2: 闻言，罗卓英放肆地大笑起来：
4: 哈哈哈哈！铁杆舟啊，铁杆舟，你真是名不虚传呐！彭德怀败定了，马旅长，你的人仍固守城池，我带四个团从坑道突然间杀出去，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赣州被围已有一月，共匪早已是疲惫之师了。罗师长出此奇兵，我再率部掩杀出去，剩下的就等着给彭德怀收尸了。你看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6: 事必至，要是坑道出口被共匪发现，这一招就不灵了。我的四个主力团两小时后由坑道出击，你组织第二梯队准备开城门跟进，点亮杨梅渡六十二团，午夜一点钟强渡漳水，从侧后夹击共匪。
2: 此时红三军团的十几条坑道只掘进一大半，九屯坚城之下的红三军团指战员都把破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坑道上，也都知道破城后定有恶战，大都想在坑道挖城前养养精神。罗卓英部队从坑道突然钻出时，红三军团将士大都还在梦中。七日凌晨二时许，几千国民党军突然从地下钻出，出现在红军面前，几百红军战士顷刻间长眠了，大部分连醒都没醒。红一师师长侯中英尚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敌人抓住了。红一师政委黄克诚一见情况万分危急，大喊一声：
7: 我是黄克诚，大家都不要乱。
2: 听这一声喊，西门外的混乱渐渐停了下来，红一师有组织的反击开始了。凌晨四时许，第二十六团强行渡过漳水，向红三军团背后发起了攻击。此时在三江汇合的半椭圆地界上，敌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五万人，双方兵力之比为3:1。彭德怀含泪下令撤围赣州，可惜这个命令下得太迟了点。到了七日早上，红三军团一个军三个师仍陷在敌人重重包围当中，许多团队已经启用大刀与敌肉搏。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标军由东南方向奋力杀了进来，同红三军团汇合一处，再且战且退向东南而去。红十三军在赵伯升和何昌公的带领下及时赶到了，红三军团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红十三军用大刀与敌血战八个多小时，终于把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团护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此时蓝天如海，残阳如血。傍晚，毛泽东衣冠不整，面目憔悴地出现在江口前线指挥部里。
0: 三军团

0: 怎么样？
1: 撤出来了。按照你在瑞金府店的意见，把十三军全部投了进去。他们是好样的。在他们和四军的帮助下，三军团已撤到白云山一带。
0: 伤亡情况呢？
1: 总的还没统计上来，估计不下三千。四军、十三军张赤南、欧阳坚战死，三军团侯仲英被俘，团级干部阵亡八名。
2: 毛泽东没有停留，换了马去了四军、十三军等部进行调查。两天后，他带着满脸怒容返回江口前线指挥部。
0: 要开会，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检查他赣州的问题。不要回瑞金开，请他们来江口开，听听看看这仗是该怎么打。
1: 唉，是该开个会了。这种仗再打几个，我们又该上山了。
0: 开会检讨我同意，参加人员由中央局决定。
2: 三月十六日前后，周恩来等后方中央局成员赶到江口参加中央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到会的是八个人，会议只把彭德怀一人扩大进来了。会议的主持人仍然是周恩来。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以红军现有的力量，不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去攻中等以上的城市，结果就如这次攻打赣州。他说，这次攻赣州至少有以下教训。
0: 第一，丧失了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宝贵时间。第二，客观上缓和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使我们的处境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第三，战略指导上有速决的误判，战役部署也有不少问题。今后的方向应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向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武陵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2: 赣州久攻不克，失利既成事实。听了毛泽东对战役的分析，都觉得有道理，但他的指导思想又显然不符合中央的方针，怎么办才好？讨论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比较折中的意见是，遵照中央的方针向北发展，也要看到红军现在面临的困难。经过一段准备，还可以相机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或较大的城市。又讨论了好一会儿，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3: 在向北发展的方针下，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
2: 毛泽东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同时保留个人意见。
0: 前些日子我去了五军团和一军团，觉得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五军团整编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这对我军将来的发展肯定有帮助。八七会议以后，我一直在做军事工作，觉得能为军队在做点什么。我想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随中路军行动。我这个请求请中央局决定。毛主席，其实你要随军行动去就是了，这只会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我看这件事可以定下来，你们看呢？
2: 毛泽东解赣州之围的气魄和手法谁都看见了，实践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在军事上过人的才华。毛泽东提出随军行动是为党为军队的利益，动机坦坦荡荡，与会者自然不会反对。三月十八日，中革军委依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出训令要求，
4: 红军应趁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地向苏区临近的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地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

0: 首先胜利的前途。
1: 新的一轮征战又要开始了，新的一轮冒险计划就要实施了。奇迹会出现吗？毛泽东斗胆犯上，林、聂、罗边斩边奏，中路军北上改东征，漳州大捷，红军缴获小飞机。临时中央指示，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战事又起，毛泽东暂时躲过一场批判。红一方面军恢复建制，好事多磨，毛泽东任总政委要职。1964年2月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路过闽西，赋了一首感怀诗：
2: 不听先人旨，寻求武夷滇，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1: 诗吟成后，朱德在注释中披露，诗第一句以下各句均是毛泽东当时的正确主张，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先人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在江口中央局会议上没被采纳。毛泽东既然决定随军行动，当然不愿意放弃实现自己的正确主张。日后他的一系列极高超的政治谋略艺术被史家评定为跟王明极左路线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王明路线在红军中的影响得到了减弱。毛泽东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行事，又不放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的一系列操作，这才使中国共产党逐渐脚踏实地，逐渐成熟起来的。1932年3月19日，毛泽东随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一军团的任务是待机在中路向北突破，与彭德怀的三军团夹江而下，夺取中心城市。头一天，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里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话：
3: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1: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艰难地做着取舍，训令中这些尖锐的言语都是针对他的，只是没有直呼其名。如果不采取从众的态度，是将遭到更猛烈的批判，甚至于彻底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毛泽东选定了拯救红军的道路，这个选择很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在一军团，毛泽东的主张贯彻起来比较顺当，这是因为一军团的将领们大都有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更容易与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路合拍。林彪、罗荣桓自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泽东手下的战将，陈其涵自1930年开始也到了毛泽东麾下，聂荣臻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做过南昌起义的军党代表，参与领导过广州起义，后在广东省委和上海中央做军事工作，来苏区这几个月主要做的也是军事工作。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过他研究过了，这次打赣州他随军委行动，亲眼看到没有毛主席三军团之围难解，启用十三军，毛主席的胆识更让他佩服。聂荣臻的这种经历使他有条件更快更深地认识毛泽东的正确性。江口会议时，毛泽东提议让军以上指挥人员参加，前线高级将领对军事工作本来就应该最有发言权。可是那次会议没让林、聂、罗、陈参加，他们看到了总部的训令，却不清楚上头的情况。听毛泽东当面讲了反对打赣州和提出打抗日旗的理由，才知道训令中致命打击的具体所指，也才知道训令中虽然没提打南昌，可这次行动又是冲南昌去的。

0: 第三路线带来的恶果，他们大都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很自然地谈起了加强而上的战略方针。赣江流域有敌人12个师，敌强我弱，加强而上行得通吗？毛泽东的意见很明确，
1: 汪董打通闽赣，沿赣江相搏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因为国民党的剿共大本营就设在南昌，敌强我弱，相搏是照射门去挨打，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大部队往返不便，向南则必然和广东军阀的主力顶牛，没法发展，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
0: 向东，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为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地方群众基础好，又有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可作依托，便可进入一个稳步向外发展的时期。去年有918，今年有128，只要红军打出抗日旗，一定会促进仍在发展着的抗日反蒋运动。大家听得都很兴奋，林彪主张还按前年的做法，
2: 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0: 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一切都要按组织规定的程序来办。他说，不请示就行动是错误的，等请示完了再行动会贻误战机，同样是错误的。作为高级将领，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1: 先以你们的名义发个电报给中央局，看看他们的意见，宁都就不用去了，先把队伍拉到长亭，做出向东的架势，这叫边战边走。
0: 3月21日，红一军团急电中革军委，
3: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越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取毛主席意见，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五军团应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12军即出发到宁化牵制敌人。
0: 毛泽东年谱载，3月27日、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真等军阀，开展局面。会议采纳这个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10天前的江口会议，毛泽东还是个需要受到致命打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转眼间的瑞金会议，他就能把红军的行动方针彻底改变了。临时中央的方针没变，中央局还是这个中央局，毛泽东的主张却占了上风，起决定作用的想来只能是战局的变化。战局的变化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领袖们日益重视实践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日渐走向成熟的开端。红一军团到了瑞金东边的长汀待命，而不是按原计划到宁都集结，能在48小时内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因为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不是瞿秋白，不是李立三，而是能文善武的实干家，是实践磨练出来的领导人。在一个万事都马上被实践检验出对错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优点显得格外醒目，令人折服。军史披露了这次会议后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最后态度，稍后中革军委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打击福建敌军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费，而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中央局江口会议上的不同意见趋向一致，双方都后退一步，皆大欢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

0: 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7: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进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

0: 红顿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金问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推动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走深走实，检验工作成效，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宏带队，利用三天时间，对一批市场监管所落实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察以四不两职的方式检查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延庆镇所、永宁镇所、康庄镇所、八达岭镇所等六个所，通过谈话提问、审阅案卷、查看资料、回看视频、电话回访等形式，从十个方面全面摸清底数，总结经验做法。从督查情况看，各所能够按照要求研究部署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为何执法、为谁执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改建行政执法方式，特别是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和延庆镇所在投诉、工单核查、执法干部培养、服务型执法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王志宏同志在督查中强调，一要高度重视执法干部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是市场监管总局继杭丰建设三年行动后稽查部署的系统性工作，对提升执法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大，必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二要压实责任，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各所要统筹安排，抓紧整改，所长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既要跟踪问效，又要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举一反三，防范同类问题产生，具体经办人要立即整改，同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主动提升执法能力。三要建章立制，落实好案件查办首接负责制，在现场执法办案和规范制作案卷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锤炼过硬本领，做好纯帮带工作，帮助新入职执法干部尽快熟悉工作，适应岗位。在商品流通和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今天，商品条码不仅是商品的全球身份证，更是进入各大商超网购平台的敲门砖。2026年5月1号起施行的2026版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对商品条码的注册与管理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根据办法第六条规定，只要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无论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服务提供者，均可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如果您的集团公司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子公司需要使用商品条码时，必须依法单独申请注册，不能直接使用集团公司的商品条码。商品条码申请注册标准流程如下。一、材料准备，经营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原件、复印件，填写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二、提交申请，线上北京物品编码中心官网、北京分中心提交。第三、地方初审，所在地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如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北京分中心，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材料不合格退回修改，初审合格上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终审。第四，中心终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自收到有关费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第五，获准发证，审核通过后核发厂商识别代码，企业将获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正式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资格。第六，编码使用，企业自行编制商品项目代码，生成商品条码，进行产品备案、印刷条码。办法第六章规定，以下行为属于违规：严禁转让，系统成员不得将商品识别代码和相应条码转让他人使用，违者最严重可处3000元罚款。严禁冒用伪造，厂家未经核准注册或使用已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条码的，最严重可处30000元以下罚款。经销商销售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商品条码的商品的，最严重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委托加工规则，委托他人生产商品时，应当使用委托方品牌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条码。商品条码并非申请注册后就一劳永逸， 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为2年，必须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办理续展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展手续的，系统成员资格和厂商识别代码将被注销，且不得继续擅自使用该商品条码。
1: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内电动自行车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经营门店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监督检查。本次专项检查紧盯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突出风险隐患，采取实地核查、台账核验、普法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对经营门店开展全维度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核验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在售车辆 3C 强制性认证证书、产品合格证、整车一致性证书等材料，严厉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未经强制性认证电动自行车行为，重点排查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拼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改装、加装电机、电池等动力装置及不合标配件，拆除或改动车辆限速装置，违规加装车棚、车厢、额外座位、高音喇叭等影响通行安全设备等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严格核查进销货台账、采购票据及产品合格证明，压实经营者进货查验主体责任，实现在售车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质量可控。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晰违法经营法律后果，引导经营者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依法诚信经营。同时面向到店消费者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知识，重点警示电动自行车禁止室内充电等安全要求，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电动自行车牢记5点：一、优选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门店购买，慎选无照路边摊、流动商贩及来源不明的二手车，主动索要购车发票，保障溯源及售后权益。二、确定标准合规，购车时务必核验核心指标，确认车辆纳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最高车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电池电压等核心参数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留意电池类型、使用年限、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三、核查认证标识，查验车身 3C 强制认证标志，核对认证信息与车辆参数相符，可登录国家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核验证书有效性。四、查验产品细节，查看整车名牌、厂名型号、生产日期等信息是否清晰完整，扫描车身二维码，比对信息与名牌、合格证是否一致，检查车身有无变形开裂、电池接线有无锈蚀松动。五、规范佩戴头盔，务必选购符合 GB811-2022 国家标准及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骑行时规范佩戴。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市场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经营行为，从源头守住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辖区内群众出行安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

0: 兵器架，大哥呀，我们过不去呀，你看这轮的。
1: 怎么着呀，这汤铁牛也不傻，一听这梁衮喊着二人去换兵刃，他心想，我能让你换吗？啊啊，你们仨都换长的，那我就吃亏了。所以这唐铁牛边轮边走，就挡住了二人去路。这俩人过不去，干着急呀、啊！这给这梁衮气的，一看自己这兵刃也打折了，你这怎么打呀？而且这时节啊，唐铁牛斜眼看了看旁边兵器架，找准空隙，啊，嗡的一锤，照这兵器架就砸过来。就听砰的一声，兵器架是倒在当场，其他兵器打得骨断筋折。啊，这仨人一看，你损不损呢你？这就又重新围住唐铁牛，心想你小子今天惹大事儿了，你别想走了。这就又二度打在一起。啊，说是打，其实呢，说句实话啊，也不算打，因为什么呢，你就根本上不去，顶多是前排观看，哎，就卖单一样，拿着兵刃嘿嘿就干比划，你上不去就在这看着，只能是来回躲闪。唐铁牛这时候还没停呢，而且有越战越勇的架势，三人着急呀、啊、不知道怎么办。这时间，那个坏拐子吴峰，这小子损招多呀。他一看唐铁牛这流星锤抡得太猛，梁衮这个偃月刀也被打弯了。他灵机一动，对这梁衮大喊：“哎，大哥，别卖单了，你这个大刀也抡起来呀，学他，像他一样，咱也抡，你这比那还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0: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9: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妈，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9: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十元。
8: 慢走啊小伙子。
7: 再见啊老板。
6: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

0: 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哎，你别说啊，这古人的节气真的是太准了。你看现在的暑气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哈，但是傍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正所谓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的第一首，我们先用莫扎特的旋律开场。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是莫扎特在1779年写的，那个时候呢，他才23岁，刚从欧洲巡演回到萨尔兹堡。小步舞这种舞蹈呢，起源于法国民间，后来进了宫廷，成了贵族宴会上的标配，步子小小的，非常的优雅。据说莫扎特写这首是为了当地贵族子弟的毕业典礼。哎，你听这旋律啊，它不沉重也不悲伤，就是轻轻松松的，像极了我们参加毕业典礼的心情哈。对未来有点期待，也有点忐忑，但更多的呢，是那种一切才刚刚开始的轻快。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

说到刚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开始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柴米油盐，不是后来的吵吵闹闹，就是最开始那一点点的心动。宋代晏几道写，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写的就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现在呢，我们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了，但那种我多爱你一点，你会不会也多爱我一点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莫艳琳在2008年写的。说起来呢，还有一个小故事。2013年章子怡拍电影非常幸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闺蜜写的这首歌。她说这旋律一出啦，就是女孩子遇见爱情的时候那种软软的甜甜的心情。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好多有关于乡村爱情的片段，宋晓峰对着宋清莲说这情话的样子啊，看着真的是有点土。哎，你别说，还真的挺温暖的。他呢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姑娘》，歌词呢真的是特别的直白。这种话呀，乍一听呢是有点土，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吗？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就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把苦日子过成甜的。古人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真心最难得。我们来听这首接地气儿的小情歌。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我们这一辈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一次。最近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讲述一个00后的乡村女孩，不按世俗的剧本走，不将就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创业做草药产业的故事。那英为这部剧唱的主题曲叫《人生自定义》，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我穿红装走向自己的清晨，不跟人潮拐进别人的剧本。你看，从古到今，我们总被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呀应该安稳，应该到年纪结婚，应该按部就班。但是苏东坡当年就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连古人都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呢？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们来听这首《人生自定义》。

不只是女孩子，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在跟生活的默认设置在对抗呢？其实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说到做自己，热播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黄一梅吧？雷佳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朵远方的花吧，可能是你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你想去了很久却没有敢去的地方，可能是你想成为却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陶渊明说，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真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只要你心里那朵花还开着，就永远有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方的花》。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荟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昂耀金马子哟，大才师徒一个，
2: 此义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
2: 义之敬之之，外托
1: 君臣之义，
2: 内济
1: 公叔不之恩，
2: 言必信，计必从，何苦共之？假师
1: 父亲。张毅，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赤
2: 寇
1: 子轩。

0: 退休。
1: 贤弟，
0: 你看武当下这边下江中之阴贼，因为此言，破名群英。

0: 有相会，
1: 有
0: 一起当夜
1: 一醉
0: 方休。哎，是要饮一醉方休一下。
1: 好，你莫
0: 笑，
1: 嘿，
0: 我应我应
1: 一
0: 本座。哎呀，慢来慢来，先帝先来沧海之量，兄弟先瓦岗之气，一方都不消，三不美也就是了。
1: 上过啊，
0: 哎，上过，
1: 好，就上过看吧。

做事做不定呐、啊，睡又睡不着。哎呀，这你真的去。来，汉室相亲。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2026年老旧供热管线改造主动治理工程稳步推进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同心勇向党统战送华章，延庆区统一战线歌咏朗诵会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小鹏、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记者从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我区2026年老旧供热管线改造主动治理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此次改造工程覆盖延庆城区及旧县镇区域，涉及多条市政道路和多个老旧小区，计划更换的供热管道及楼内盘管使用年限均已超过20年，现状管道腐蚀严重，外保温层破损，存在安全运行隐患。为彻底破解老旧供热设施遗留问题，从根源上化解冬季供暖跑冒滴漏、供热不稳等民生难题，今年我区统筹供热企业实施管线全方位升级改造，为京东供暖及安全、稳定、高效供热夯实硬件基础。采访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东顺城街至玉皇阁大街段改造施工现场，作业路面规整开挖，施工人员正有序调出地下锈蚀严重、保温层脱落破损的老旧供热管线。另一侧，施工团队同步开展标高测量、管位核对工作，细致清理管线沟槽内碎石杂

务，为新管线铺设安装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本次改造范围覆盖面广，汇集群众多，城区路段包含东顺城街高塔街至东街段、东顺城街至玉皇阁大街段，居民区涵盖东外、川北、西湖园、康安、温泉南区、东里、新兴、双路、南菜园二区等10个老旧小区及湖北西路25号楼。同时，工程还同步改造旧县镇建雄小区、镇域住镇单位及绿洲新园商业城供热设施。此次工程将对热力一、二次主管线、楼底、楼顶盘管进行整体更换，管线改造总长度超3万米，同步升级改造阀门井、检查室等配套设施，并加装智能化供热设备，全面提升辖区供热系统精细化、智能化运维水平。整体工程将跨期施工至2027年10月，全程避开2026至2027年采暖季，不影响居民正常冬季取暖。本次施工点位多位于居民区、商业街等人流商铺密集区域，共涉及11个小区、93家沿街商户。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居民及商户的影响，区城市管理委督促供热单位通过合理安排工序，实行围挡和分段施工、错峰组织作业，完善警示标志和夜间反光设施，安排专人引导疏导，增设通行便桥等多种专项工作措施，在保障质量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记者段帆、蒋兴航报道。8月19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建军，围绕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中，王建军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理论品格和重大意义等方面做了详细阐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专题辅导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进一步抓实机关党建、强化履职担当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刘瑞成强调，要坚持常态常效深学，持续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根基，以本次专题辅导学习为契机，推动全体党员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真正学出政治忠诚，学出理论自觉，学出行动方向，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学查改融合贯通，切实提升人大履职的实践效能，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持续深化融合式党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成果转化运用到人大各项工作当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坚持实干担当建功，着力锻造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紧扣全区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立足岗位职责，主动对标争先，提升专业素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贺长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刘斌报道。8月20号，长城同心颂延庆区统一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歌咏朗诵会在区文化馆小剧场举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3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总支主委刘锦辉，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霞，赤城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志军出席，全区各统战团体负责人、区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统战委员等200余人参加。本次歌咏朗诵会分为《风岁岁月未曾忘记》《海坨薪火矢志传承》《山河幻彩共谱新篇》《长城脚下同心追寻》四大篇章，汇集歌舞、诗朗诵、情景表演、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情景歌舞《十送红军》回望革命峥嵘岁月，诉说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少儿诗朗诵《永远九岁》以纯粹稚嫩的声音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血染的风采《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经典歌曲久久回荡。整场演出氛围庄重热烈，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全区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民族宗教界等延庆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磅礴心声。此次主题歌咏朗诵会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更是一场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延庆统一战线将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始终坚持同心向党、携手共进，汇聚起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延庆最美冬奥城建设和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添砖加瓦。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手机啊，明明不在口袋里，却分明感受到了它在震动。那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大脑在预测它的到来。我们以为自己在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主动地猜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然后用感官信息来验证或修正这些猜测。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这场预测游戏的结果。这不仅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为理解疼痛、情绪、心理疾病，乃至如何改变自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数次的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清晨刚醒来，似乎听见了鸟鸣，但房间里呢，其实是一片寂静。这种瞬间的错觉，并不仅仅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它们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核心真相。你的大脑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接收外界信息的器官，而是一台不知疲倦的预测机器。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我们通常认为感知是一个由外

耳内的过程。光线进入眼睛，声波传入耳朵，信号沿着神经一路向内传递，最终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但过去20年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种被称为预测处理的新理论，它彻底翻转了这幅图景。根据这一理论，大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断的猜，利用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模型，提前预测下一刻会有怎样的感觉信号到来。而来自眼睛、耳朵和皮肤的真实感觉信号，则主要用来检验这些预测，标记偏差，纠正错误。换句话说，你看见的不是世界投射在你视网膜上的影像，而是你的大脑根据先知经验画出来的一幅画，再用真实的感官输入去修改它的笔触。这种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同样一张模棱两可的图片，当你先看到数字12和14时，中间的符号会被识别成13，而当你先看到字母 A 和 C 时，同一个符号看起来就成了 B。 你的视觉体验在两种情况下截然不同，而传入视网膜的光线其实完全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你的大脑对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所做的预测。这种预测机制不仅仅作用于视觉。书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一名建筑工人从高处跳下时，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刺穿了他的靴子，他感到剧痛难忍，医生给他注射了强效的镇静剂。但当靴子被脱下时，人们发现钉子根本就没有刺破他的皮肤，只是从脚趾之间穿了过去。疼痛是真实的，但它完全由大脑对严重受伤的强烈预期所产生。同样，安慰剂效应的威力也来源于此。当患者相信一粒糖丸能够缓解疼痛时，大脑就会启动内源性的镇痛机制，让这个预测自我实现。反安慰剂效应则走向了反面，医生告知某种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患者呢就可能真的感受到了那些症状。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重新的审视疼痛、疲劳乃至许多医学症状的本质。慢性疼痛之所以如此的顽固，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的预测机制陷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你预期自己会疼，于是呢，你就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痛感，而这种体验又进一步的巩固了你对疼痛的预期。功能障碍患者，那些出现失明、瘫痪等症状却找不到结构性损伤的人，同样呢，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大脑对某种感官丧失的预测权重过高，以至于实际的感官信号被覆盖了。这并不是说患者在假装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只是根源在于预测性大脑内部的精度加权失衡，而非眼睛或神经的结构性病变。这一框架同样为理解心理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抑郁症患者往往对新出现的积极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固守消极的预期。从预测处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给消极信念赋予了过高的精度，消极预期变得过于可靠，以至于偶尔的积极体验无法撼动它。焦虑症则可能源于内感受信号的不准确评估，你高估了自己感知内在状态的准确性，于是基于这种不可靠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推断。精神分裂症中的幻觉和妄想被视为错误生成的预测误差信号，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大脑将那些本不重要的巧合当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意外信息，于是拼凑出了种种离奇的解释来适应它们。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新的理解。主流的观点不再是孤独症患者缺乏预测能力，而是他们的感觉证据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感官输入的每一个细节，而非用高层级的预测去过滤和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更强烈、更难以忽略的感觉细节。这也解释了

0: 为什么它们更容易被环境中的噪音和刺激所淹没，同时又更少受到某些视觉错觉的影响？因为那些错觉恰恰依赖大脑用鲜艳知识去修正传入的信号。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它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预测处理的故事远不止于感知和心理疾病，它同样深刻地解释了行动的本质。根据这一理论，行动的产生方式和感知如出一辙，只是方向不同。当你决定伸手去拿一杯咖啡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在预测一个已经拿到咖啡的感觉状态，然后通过移动手臂来消除尚未拿到所带来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想象一种结果，然后身体自动展开行动来让
1: 你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接下来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赵化金今年36岁，是北京大兴德茂派出所的副所长。10年前，他身穿军装在也门萨那执行警卫任务。10年后，他组建了一支名叫民盾的联防队，队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退休老人，守护着地铁站口及周边的停车秩序。从海外战场到街头巷尾，这10年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采制的榜样故事。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民警，在社区攒了一支民盾联防队。
3: 清晨7点，北京大兴德茂地铁站口的晨风还带着夏末的清爽，赵化金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路旁。他手里攥着一叠印着派出所值班电话的提示贴纸，身后跟着几位穿着马甲的老人。民盾联防队的早班巡逻开始了。赵化金向记者介绍，
4: 因为这他是属于一个交通枢纽嘛，好多人上下班就把对就骑着自行车过来，回来又再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走。
3: 沿着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道走出去不到200米，走在最前面的王大哥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辆停在树坑旁的电动车与赵化金说：“
5: 对，没锁上，
4: 嘿，咱跟他上个锁了。”
5: 行，
4: 这个车啊，它是明显的有锁，但是你看它锁车把上了，这应该是上班着急
5: 没锁。
4: 着急的话，把车一上以为上锁就把锁放着了。其实这等有锁就等于无锁，咱也是给他上一把锁。
3: 赵化金给车辆加固上锁，贴好提示，他笑着跟身边的队员念叨。
4: 刚开始巡逻的时候，特别是24年啊，那锁里弄了10几把锁都不够用，每天都是这些人忘记上锁，忘记拔钥匙。随着咱们现在都2年多了吧？
5: 对，
4: 2年多，我们每天都坚持落锁，就是好多在这上车，他第一次没上锁，第二次没上锁，都被咱们民盾用咱们自制的锁锁上以后，现在没上锁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
3: 这支由退休老党员、老职工组成的民盾联防队，最早的缘起就是赵化金一次下社区走访时和王大哥的闲聊。当时五福堂、德茂两个地铁站周边赶通勤的上班族忘锁车、忘拔钥匙的情况频发，派出所警力有限，很难做到在重重点位全天候盯守。于是赵化金针对这个痛点组成了一支日常巡逻的志愿队伍。
4: 然后咱就想到，说是不是咱们能建立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啊？因为咱们派出所在巡逻的时候也是人力有限，但是王大哥作为一名退休的老党员，也是一名老干部、老职工，就主动说你看我能不能发动我周边这些朋友啊、邻居啊一块儿给派出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最开始是从五堂地铁站，就在我们小区边上，后来经历了1个月2个月，又延伸到咱们德茂地铁站。
3: 巡逻的日子久了，大家发现能帮上的忙远不止给车上锁。
4: 然后咱民队不光是在这拔钥匙，还捡过丢失的物品，有的车筐啊放着包啊什么的，还发现过迷失的老人，老人走丢了，明显的就带着一个证件啊，什么不记得了，应该是去年冬天了，应该是。后来咱一起把老人送回家。
3: 在队员们眼里，赵化金根本不是什么副所长，更像是自家的晚辈，一起搭伙做事的家人。
6: 觉着小伙子非常敦厚。

0: 而且呢一看就是那种一身正气的。我觉得赵所，一个是赵所非常体贴，另外一个呢工作也很细，
1: 对我们周边的百姓啊也非常的关心，对我们民顿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2: 关心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义务的，是吧，经常看望我们，慰问我们，就问寒问暖，很让我们感动。
3: 当早高峰的车流渐渐散去，赵化清和民顿联防队的队员们道别后，转身走向了德茂派出所的办公楼。
4: 今天首先是把我们今天的案情简单做一个梳理，然后根据昨天的一些接报案情况，然后分析一下下部的工作方向。
3: 三楼会议室的同事们抱着卷宗，揣着笔记本陆续落座，一场针对近期辖区警情的研判会准点开始。没有多余的开场白，赵化金翻开手里的接报案台账，第一桩事就落在了德茂家院那辆丢失的儿童自行车上。
5: 虽然这跨度比较长，但是咱一定要看。第一个，那个自行车其实对小孩的意义比较大，而且现在咱们基本上也排除了几个方向的点，他这个自行车时间长，觉得外来人口进的概率不大。我什么意思，就是他那个小区还是需要刷门禁的，所以这个点是比较好的。
3: 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会议室的空气里始终绷着一根弦，划车的，丢 U 盘的，一桩桩细碎的事在会上被捋得明明白白，赵化金都能在两三句话里找出关键点。在同事的眼里，赵化金是分局出了名的打击尖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倪浩说道，
6: 到我们派出所之后，给我们派出所这个打处工作侦查破案方向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对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赵所提出这个黄金五分钟还有实看实问的这种工作方法，帮我们提高了办案效率，在极大程度缩减我们办案追捕嫌疑人时间，这一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贡献，包括也是提高了我们锁定嫌疑人身份的这个准确率。
3: 而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他正站在也门首都萨那的街头，全副武装，负责中国驻外大使馆的警卫工作，600多个日夜枪林弹雨，撤侨护航。
5: 在国外的这600多天，可以说让我性格更坚强了，然后对我的意志磨练是更强大了，因为经历国外的枪林弹雨，本身对自己的意志力都是一个考验，也让我懂得了在国内更珍惜国内的和平生活。
3: 转业后，他面临选择，多家企业和单位伸出橄榄枝，待遇优渥，条件优厚，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警察。
5: 因为军人和警察虽然是身份不同，但他职责内容是相同的，都是处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做一名首都公安民警。
3: 在这个选择在他眼里顺理成章，可真正踏上了基层岗位，他才发现转变的难度远远超乎想象。
5: 刚参加公安工作还是有很多不适应，身份转变嘛，工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在部队更多的是一些日复一日的训练，在国外又是枪林弹雨，自己参加公安工作有很多东西就是还真是不懂，从最简单的做笔录询问人，到走访社区走访人民群众，这以前在部队都是很难接触到的，所以说也是一个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呢，作为一线的基层民警，来守护着人民群众，主动性更强，因为毕竟守护的人民群众就守护和自己守护自己家人一样。
3: 为了拉近与群众的关系，赵化金就靠着一双脚往社区里扎，一遍遍敲门串门，坐下来和大家闲聊天，把群众的诉求从家长里短的闲聊里一点点捞出来。
5: 到辖区，群众一看你陌生的人，第一个对你不是很了解，不了解他就不那么信任你，那怎么办？你不信任我，多走几趟，一遍遍的敲门串门聊天，然后多听听这些群众反映诉求的一些问题。他们不了解我的，我了解他们了。特别是我走访了好几个群众，以前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企业的一些老职工，而且还是党员。慢慢的，他们也是从不了解到了解到信任。
3: 从特战队员到基层派出所副所长，十年的身份转变里，他始终带着战火里淬炼出的那股韧劲儿，把忠诚两个字扎扎实实落在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和群众的闲聊里。他见过战火里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所以更懂得和平生活的分量，更想把这份稳稳的安全感守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获评2025年度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后，他的发言质朴而有力。
5: 其实这份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广大基层民警的认可，所以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并肩作战的战友。
4: 我会永葆藏蓝初心，扎根一线，履职尽责，守护平安北京，不负群众的信任与期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冰冰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
9: 另外，政策优化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只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经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8: 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居民家庭可以凭据被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开具的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北京市自住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并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次装修提取应该满10年。
9: 民以食为天，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8: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应急救灾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的核查和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9: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午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一直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会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会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西部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9: 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明天之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8: 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生成，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这几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今年台风为什么会如此活跃呢？让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的解读。
10: 目前的话，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台风正在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台风呢，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那么相比多年的平均的12个呢，是已经偏多了9个。这样一个多台风环流扎堆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主要是由于首先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它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异常的偏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话，它的这个西南的这个季风环流也是异常的活跃。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台风北侧这样一个带状的这样一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它的南侧呢符合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几个多重的因素呢，就造成了目前在这种西北太平洋上有多个涡旋台风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 它的这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它还会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少动，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后期可能会在这个广西的南部，在或者是广东的这个雷州半岛西部这一带那个沿海呢登陆，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我们看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季风环流的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在它的这个东侧台湾岛附近。

0: 部，更重要的，监管的鼻子不能失灵，应该提前闻得到甲醛的异味，同时遏制商家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黑心，让其不敢再打用甲醛蘸白菜的歪主意。
1: 再来关注，新京报近日调查发现，多家连锁消杀公司涉嫌使用敌敌畏给餐馆消杀。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此前湖里区已经接到群众举报，并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么根据报道呢，一家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来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呢，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那涉及的餐馆呢，就包括了绿茶、鲜起半步颠、凤源加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等。那为了规避检查呢，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坦言啊，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在监管部门介入当晚，这家公司仍然在作业，并且表面呢换上了合规的消杀药品，但是残留液体仍然检测出敌敌畏的成分。目前当地市场的监管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之中。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在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나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卡尼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加码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并且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意识到美国方面缺乏履约的诚意。同时，卡尼还透露，本周早些时候，双方确实已经接近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框架，但是临近签署协议的最后几个小时，美方谈判代表突然提出了加拿大方面无法接受的条款。一是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二是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三则是美方所提出的涉及汽车产业的条款极不公平。
1: 美国为何选择在最后时刻抛出这些条款？我们今天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来听周密的分析。
3: 我们没有作为这个当事方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当边在最后的谈判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从加拿大的这个表态中，他们认为美方提出了很多新的一些要价。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要价呢？其实也是这个美加在谈判的过程中他们采取的不同的策略的结果。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特朗普总统他的风格啊，他在他的一本书里边叫做《交易的艺术》中是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描述的。那他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希望在谈判的过程中尽量的获得最大化的利益。那么最大化的利益就包括他跟加拿大在他的一些关键的领域向美国做出市场开放，而这些领域呢，又是加拿大往往在以前都非常不愿意去进行开放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贸易协定能够给美方带来最大化的利益。那么至于在什么时候提出，能不能够实现啊，他也希望在这个短期内去获得加拿大的一种让步吧。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谈判策略的一个结果。
0: 卡尼还表示，加拿大将硬碰硬针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反之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

0: 来几天内公布。
1: 根据最新的加拿大国内民意调查，加拿大民众就对美国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形成了压倒性的政治共识，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向美方妥协。那加拿大为什么会和美国硬碰硬？周密为我们做了解释。
2: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多种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他觉得美方提出的要价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要接受的话，那可能之前就接受了。那么当目前这些条件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下，他就只能够保住他自己的利益。那通过民众的这种反馈啊，包括通过这种政府的发声啊，也是非常清晰的阐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卡尼政府想要保护的这些利益呢，都是涉及到许多加拿大的本土居民的核心利益的，包括他的一些产业，还有他的一些原住民啊，他们的这些产品本质上来讲，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去运营的。那么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协定断然的放弃他的这些权利，我觉得对于加拿大老百姓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也想说明的，就像现在的这个加拿大当前的卡尼政府，当时在当选的时候也是因为表达了对于美国的相对强硬的态度，才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率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关键的环节下，加方不太容易做出让步，尤其是那么多涉及到他的核心利益和未来发展权的让步，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0: 那么谈判终止后，加美双方都没有宣布何时将恢复谈判，接下来美加经贸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吗？让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看法。
2: 确实加拿大给出了一定的宽限期，我想这个宽限期呢，从它设置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希望能够跟美国达成进一步的共识，避免双方的这个关税进一步的升级。那应该来讲呢，其实加拿大跟美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所限啊，所以它在传统上确实与美国的这个经贸联系比较紧密。那么这种经贸联系紧密呢，有好处也有坏处。第一个好处呢，它就不需要再担心到哪里去找市场，因为美国市场毕竟有消费能力，还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便利的贸易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加拿大也不愿意失去美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从这些考虑上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加拿大还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不长的时间内与美方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可能会是双方的各自的一些让步吧。当然了，这个谈判本身是取决于双方的态度的，光靠加拿大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也没有用啊，他也需要美方认可。美方是不是对于加拿大的这种所谓的不合作能够做出宽容的一个态度呢？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啊，毕竟目前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他一定要保持他的经济的优势，因为这个对于他下一步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说他失去了加拿大的这些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能源原材料，它的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实际上这个选择对于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个人理解呢，其实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对于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当前的环境下呢，我们看到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加征的关税和修改原来的规则，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是有着双重的自贸协定的，它既有这个美加墨协定，它也有美加的自贸协定。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如果它破坏了已有的承诺，或者说它无视已经做出的这些基本的一些规则，达成了共识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国际贸易的这个秩序会造成更多的负面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了，美方在过去的这几年一直是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牵头者和一个这个非常热衷的参与者。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全球的供应链出现了明显的动荡，所以美加之间尽管贸易额在整个全球贸易中并不是占很高的比重，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地缘关系啊，他们原来达成了这种贸易的规则的共识，还是影响很深远的。所以别的国家看到了这个连美加之间都无法去继续延续他们的贸易协定，那我想对于别的国家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当然了，我们一直在讲在整个的经贸过程中采取保护。

0: 不属于的方式是没有赢家的啊，这种方式只能够增加成本，增加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个人理解，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下，他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寻找一个更加确定的贸易伙伴啊，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全球贸易网络的调整和供应链的重构。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关系也是进一步恶化。那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哎，近期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是再度升级，那么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加元走势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4: 好的，就在这个上周末，是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这个关税，涉及的金额是约200亿美元，但是包括葡萄酒、家居乳制品、水泥和服装等等。那随后呢，这个加拿大也是宣布将从9月8日起，对部分这个美国商品呢采取等额的这个措施。像覆盖了这个钢铁、电子产品、家电和农业设备等等领域。那此前呢，双方也是连续进行了3天的这个密集谈判，但是最终呢，也是没有能达成新的这个贸易协议，所以这个美加关系是进一步恶化，由这个谈判阶段呢是转向直接这个关税对抗。那直接从这个直接影响来看的话，这一轮这个美国新增的这个关税呢，涉及的商品是占加拿大整体对美出口这个比重，其实并不算特别高。因此呢，短期可能对这个加拿大整体的经济冲击呢是相对有限，但是因为美加他们这个地缘关系，加拿大它对美国这个市场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是大约70%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那同时，这个钢铁、汽车、木材等等这个行业此前已经是持续受到这个贸易限制的影响。那如果后续双方这个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加征关税的这个范围的话，这个冲击可能会从这个部分商品逐步向他们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就业以及这个整个北美的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传导。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双方这个经济压力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从汇率来看的话，这个加元自7月初以来，实际上是对美元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最近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呢，可能会使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升值的这个趋势呢暂缓，它这个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加拿大方面去年这个4月以来，这个对美贸易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比市场预期的会更加强硬，从这次的表态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呢，这种强硬的表态没有使得这个美元对加元的这个走势呢出现明显的快速上行，那它也说明这种贸易摩擦可能已经被市场已经消化了。但是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目前这种加元的这个反弹呢已经是触及了200日均线附近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叠加这个最近的这个升级的趋势，可能会使得这个加元近期迎来一波短暂的这么一个调整，所以未来短期来看的话，加元进一步升值的这个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那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有所放大。主持人。
3: 好的，李想，那麻烦再跟我们说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232，欧元对人民币报7.8418，英镑对人民币报9.1608，加元对人民币报4.8546，澳元对人民币报4.8150。
3: 好的，感谢李想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冰冰、许可，责任编辑郑晨、贾萌、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

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

0: 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
2: 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6: 他们是怎么议论呢？
5: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喂，我可以肯定中国队员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6: 对，这种预测完全正确。
5: 啊，不不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6: 不，唯有庄则栋才真正有资格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5: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的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下降。
6: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运动员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不懂得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5: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6: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5: 我实在无法理解。
6: 你根本没法理解。
5: 我坚持我的看法，
6: 我坚持庄则栋必胜。
5: 哎，又带你来了。
6: 你怎么老忘记带我呀？
5: 又一次了吧？
6: 又一次了。
5: 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是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6: 这亲眼看看多过瘾。
5: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6: 他说什么呀？
5: 傅奇芳说，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思想。
6: 对，
5: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好球，1-0，首开纪录。哇，
6: 这是什么意思？
5: 大家鼓掌呢。
6: 嗨，你别带零碎儿。
5: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6: 我们看得见吗？
5: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

0: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好球，现在庄则栋马上扳回了一分。好球，刚才庄则栋又推挡高桥浩的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他知道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实际上不能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而且是一种技术上不能够发挥出来，起到这样一个反的作用。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很快地下了结论，
1: 是什么？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5-18，好球26，好球43，好那个好，这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
2: 忙不过来了。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局比赛要完了。
0: 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
1: 嗯，
0: 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高桥浩曾经几次击败过我，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很快的庄则栋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是什么？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啊。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哎呦，庄则栋，你可得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刚才这球打得非常快，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猛又快，如果球再提高它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等打裁判员鼻子上。
2: 打飞了。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分是21-18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很多观众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又站起来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三次了。
2: 再来。
0: 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好，听听你的分析吧。
0: 从第一局的比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信心和毅力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那当然是人的因素第一嘛。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一板一球得来的，因此庄则栋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三大板，场上比分4-0。各位听众，
1: 我说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0: 怎么了？
1: 猛扣三大板怎么会4-0呢？
0: 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啊。
1: 哦，又送一分嘞。
0: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现在发球得分，搓球得分，扣球得分，抽球得分，得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现在发动了连珠炮式的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行了，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但是在胜利临头，庄则栋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知道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
1: 对，要乘胜前进。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他怎么分析的？
0: 他知道对方的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了武器。
1: 好，
0: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的比分是21-8，以悬殊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再次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中国，中国！”中国
0: 你已经站起来了，一离开这椅子就得算。
1: 啊，离开椅子就算了。
0: 哎，最后一次了啊！
1: 这回你说什么我也不离开这椅子了，我
0: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吧，
0: 咱们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能过硬，就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过硬的球。
1: 那当然，
0: 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
1: 嗯，
0: 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哎呦，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好。哎呦，差点起来啊，
0: 留上神了。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
1: 嗯，
0: 只见庄则栋眼珠一转，他现在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是完全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懂得打球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祖国争取荣誉，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各位听众，更精彩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了一个球，庄则栋马上抽了一下，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了两步，放回来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那怎么打呀？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一大板，
1: 好球，
0: 两大板，
1: 好，
0: 三大板，五大板，
1: 好，
0: 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中国庄则栋。
0: 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再站起来我就够数了。
0: 好嘞，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出色地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这一分多不容易。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还在继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现在外国记者是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那有什么秘密？
0: 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球拍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小型的马达。
1: 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嗨，这是说明我们的运动员技术过硬。
0: 哎，不不不，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一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那有什么机器？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 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
2: 我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见庄则栋很有礼貌而谦虚地向高桥浩握了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时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我也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凡是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的听众，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
2: 那当然是，谁不高兴，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的呀？
0: 可是有一些人恐怕对我们乒乓球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感觉高兴，所以他老坐那儿不站起来。
2: 不能，没有这路人，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这么大成就能不高兴？我站起来了，
0: 站起来了。
3: 欢乐不停歇，咱们再来一段短小精悍的趣味小段，同样是出自马季先生。扎针这个作品呢，包袱紧凑，桥段有意思，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0: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它没有上下两集。
4: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0: 是不是？
4: 是，
0: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爱听。
0: 你这什么原因不知道？
4: 这是什么道理呀？
0: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哎，对对对。
0: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4: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0: 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这倒是。
0: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怎么样啊？
0: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4: 啊，您这话说的新鲜
0: 啊！
4: 怎么这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0: 相声能够治病
4: 啊？听相声能治病？
0: 你不懂不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
4: 哦，
0: 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4: 是
0: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段。

0: 在咱们乡政府的支持下，咱村又打造了那个步步复燕，现在咱村那个影响也挺好的。
1: 古村风貌、特色民宿、田园风光组合出圈，南天门村。

0: 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建成数十载，楼栋老化隐患频现，居民期盼旧改疏解，极难筹判。
2: 中间受损，
3: 因为它没有卫生保温嘛，这个属于老旧房改造，期限也到了，什么都没做过，就曾经换过门窗。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冬季室温最低仅16度，地下室积水威胁楼体安全，80-90岁老人被迫爬高楼。近日，朝阳区电厂小区居民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建成38年，从未开展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楼栋无外墙保温、屋面漏雨等硬件老化问题反复出现，严重影响居住体验。这些民生难题该如何破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探访报道。
4: 冬天还特别冷啊，你看我们这暖气都是我们自己花钱改的。
5: 电厂小区位于朝阳区东四环，建成于1988年，共有15号楼和16号楼两栋楼，曾是北京热电厂的员工宿舍。居民王女士介绍，小区建成年代较早，自建成以来从未实施过系统性老旧小区改造，设施老化问题日积月累，长期影响日常生活。多位居民介绍，
2: 冬天受罪，
3: 因为它没有卫生保温嘛，
2: 冷的时候有18度，
6: 我们这屋里才16度，冬天冷，夏天热，
3: 这个属于老旧房改造，期限也到了。什么都没做过，就曾经换过门窗。
5: 外墙保温缺失只是小区诸多问题之一，楼顶常年漏雨，地下室反复积水等顽疾同样多年悬而未决。居民李先生直言，
7: 一般我们都是阳台那边漏，
3: 我们家那个漏好几回了，地下我开始都不知道，结果后来我一看，哟，怎么积得这么厉害啊？因为那两天出去了，现在涉及到它那个老漏雨，有可能那个就过去那预制板的腐蚀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在进行加盖。夏天你没感觉到，像这个晒着那个这个屋里就跟大冷气似的。
5: 居民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小区16号楼9单元的地下室受暖气管道渗漏、雨水倒灌等影响，常年积水。8月20号，记者来到小区实地探访，看到物业正准备对16号楼9单元地下室开展积水抽排工作。有居民向记者透露，地下室本属于人防区域，截至目前，物业已经连续抽水3天，但积水问题仍未得到根治。
8: 它是老积水不行，这楼就容易下沉呢。
5: 一连串房屋老化隐患，让小区居民的旧改愿望愈发强烈。此外，由于院内老年住户占比很高，加装电梯也成为不少高龄居民极难筹判的现实诉求。居民刘先生说，
9: 老旧小区住的人普遍年龄都是偏大的，80-90的现在都这岁了，因为这国家现在提倡老旧小区装电梯，这院里头老人太多了，这院里头您是看不见，他不下楼他下不来啊，都是年轻人，要不租房子5-6层的下不来，就是说迫切的要动这电梯。
5: 电厂小区何时能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的诉求又能否落地？为了解情况，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向红庙社区询问情况。居委会工作人介绍，
10: 咱们不是大电厂的产权吗，国华电力原来那个也跟他们沟通过了，然后他们说这个去年年底开始吧，咱们央产就是陆续的开始，就是国资委牵头开始一批一批的这么着给上传了，就是说那个开始启动就是老旧改，咱们那个也会提上日程，但是那个就是说第几批咱现在不太确定，就肯定这事儿是要往前推。
5: 红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表示，社区正在主动对接产权单位跟进旧改进度，
11: 现在我们也正在找产权呢，也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就是到了什么程度，走的流程到哪儿了，我们也正在问呢，因为他们央产他们都是产权单位自己报，报完以后等国资委

0: 然后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咱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挺关注这些问题的，因为就剩咱这两栋楼了。
1: 针对居民关心的加装电梯问题，工作人员坦言目前暂不满足硬性加装条件。
0: 加装电梯是另外一部分，咱们不符合要求，这个应该是他们国资委他们前头有人过来看过，因为他有楼间距的问题，他要求得有间距18米，他还得有一消防通道4米，硬性指标。
1: 记者查询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加装电梯地图发现，电厂小区两栋楼因占用消防车道、占用其他道路或改造后道路不满足宽度要求，显示不宜加装。随后记者致电朝阳区住建委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央产小区加装电梯或爬楼代步设施都需要由产权单位牵头协商推进。
2: 央产的不是由街道去组织的，正常来说您应该是直接跟产权单位去谈。
1: 据居民介绍，电厂小区的产权单位为国华电力北京热电分公司，记者从多途径尝试联系小区的产权单位，但始终联系不上。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3: 社区也给我们发通知了，说让我们跟那个产权单位一起，应该是开会吧，街道那边也挺重视的，会议议程就是产权单位介绍加装电梯、公共维修基金、地下室积水处理等楼宇维护改造情况。
1: 发稿前，记者已向属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发函，询问电厂小区旧改和加装电梯的后续推进计划，街道表示核实情况后将予以回复。电厂小区的困境是不少央产老旧小区的共性缩影，产权管理体系特殊，改造流程与地方衔接不畅，让这类小区成了城市更新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打通央地衔接渠道，推动产权单位与属地协同发力，让老旧小区的民生改善真正落地，值得各方持续探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

0: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0: 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

0: 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

0: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